0: 这位姐姐，
1: 这位亲。
0: Complete five even.
1: 这位亲 ，complete five even.
2: 24-06 status.
3: 待会儿再见。